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1: 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2: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1: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3: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乱喝你敢栽？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0: 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 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有些节日像一场小冒险，孩子牵着爸爸走进乐儿屋，找玩具，抽惊喜，挑给妈妈的礼物。平衡车像奔向风的翅膀，浴巾像给宝宝的云朵。
1: 笑声装满购物车，幸福也跟着满额加倍。这个五月来乐儿屋，把母亲节过成童话。
2: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起来，爱给周五郎人，上几条嘛，爱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去不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FM。

0: 到底要习惯着常态，是时代小鬼。
1: 办公室的气氛太僵，主管刀子开枪，今晚我不是男主角。同事八卦话题太下，只会滋长，不然下线要照顾中午往下跳。

快点把耳朵给捂着，都什么年代了，讲话干嘛负责？网络上的大战你快去附和，那只鲁蛇被骂得快撑不住了啊！我看到了这么多的恨，好像仇人的眼神在瞪。为什么你会像是变了一个人？网络的甄子丹像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老公，你没看到小宝一直在哭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
1: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0: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吗？
1: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啊。
0: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1: 哇，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0: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的好歌咯。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0: music。
1: 哇塞，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主玉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

分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系情歌哦。第八名是旋律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八成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八九零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都充满了焦糖。

0: Otoño en Thai。
1: OK， 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仁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仁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次深刻的

雅尔西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幺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终于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哦，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大

0: 谁。
1: 第二名是华语情歌天王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一改大家对那过去大悲大喜痴心戏情歌的印象哦，唱出一段充满孤寂感的故事。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接下来进榜了，这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几乎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共享第四名的新歌《阿米》，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预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阿米》充满了画面感。

0: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息的感觉哦，质感升息，唱功升息，好听升息。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情歌。

恭喜阿令又要爆红了，出道二十周年的阿令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很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阿令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度蝉联华语风。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天气。今天锋面远离并消散，不过清晨水汽还是偏多，南部有零星降雨。根据中央气象署指出，环境为偏东北风，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为29到32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内陆地区还是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台风方面，强密台风预估今天就有机会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的强度将再发展到中度台风的上限，评估下周一到下周二台风中心将会最靠近台湾。为了迎接美国独立250周年，川普政府传出正在研拟发行印有川普大头照的250美元纪念新钞。不过依照美国现行法规，还在是人物不得作为美钞肖像。如果要推动相关设计，需要国会修法。此举如果成真，将打破超过150年的惯例。此外，有报道指出，美国护照未来也可能出现川普相关设计，甚至包含其肖像与签名，被形容将成为首位在世总统登上旅游文件的人物。俄乌战争战火延烧到北约成员国，一架无人机日前撞击罗马尼亚加拉坎的一栋公寓，引发北约盟国强烈谴责。尽管当地居民陷入恐慌与愤怒，俄罗斯总统普丁还是坚称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该无人机与俄方有关。这起事件再次加剧了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罗马尼亚作为北约成员国，其领土安全受到集体防御机制的保护，任何针对其领土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目前，相关单位正在针对无人机残骸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以厘清其来源与攻击路径。执行长黄仁勋从2023年以来第11度访台，下周将在台北 GTC 大会发表主题演讲，并揭露次世代运算平台 Vera Rubin。 根据外媒分析，辉达虽然为全球市值霸主，却高度依赖台积电与台湾150家供应链伙伴制造先进 AI 晶片。台湾在 AI 革命中扮演着无可取代的地位，正是黄仁勋频繁来台的最关键原因。一名陆军一男因为不满当兵3个月期间遭到不合理对待，包括被要求反复剃头、上宗教课程、各自疑似外泄等，列出国军五大罪状，提告要求陆军司令部国赔17万余元。桃园地院审理，法官认为国军记录要比一般人更加严格，基本权利在军中受到限缩属实合理，原告请求都没有理由判决驳回全案确定。台中市北屯区四张里公园发生一起死亡案件，今天凌晨2点多，警方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妻子在公园大树下失去生命迹象，请求救援。警消到场确认该名妇人已经明显死亡，经查妇人是附近住户，初步排除外力介入，全案已经报请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死因。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件就转，金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4: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 生法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法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3: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法愿望，民警诊所。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拣唔着间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搁较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0: 上至快煮面，几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

0: 姨买的，
1: 这电视柜
0: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0: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老公，麻豆酱肉刀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酱肉刀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啊，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偷地公背啊，给我指示吧。
4: 哈哈哈，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3: 那换什么好呢？
4: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5: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零经验换工作马分家。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8: 有啊，我吃掉了。
7: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8: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7: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8: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7: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9: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请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吗？

0: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1: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2: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1: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3: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冻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哦，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食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3: 是，
2: 欢迎林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啊。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3: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那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成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2: 嗯，
3: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精装盒里面。
2: 是，
3: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
2: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爱哇不爱安呢？
3: 是，
2: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

0: 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对。
1: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金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0: 嗯，
1: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0: 真的很好吃哎。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呢、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吃这个榴莲呢、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那种出来那个他们不吃的，
1: 他们就是新鲜丢掉的。
0: 那
1: 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那通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的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0: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子。
1: 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0: 哦，
1: 对，是这样。
0: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1: 是，
0: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它
1: 的
0: 这个营养？
1: 营养成分哈、哦。它是为什么占据第一名？因为像很多在怀孕的过程，她婆婆妈妈都会买这个给媳妇吃，甚至有的住院比较虚弱了，也会拿这个给她吃，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再来它本身的含那个蛋白质也很丰富，它有很多的维他命，那所以它成为水果之王，它好处有，但是不建议说吃榴莲配酒精类的
0: 哦，
1: 因为会太燥热嘛，那。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吃啊，适量吃，不要过量就好了。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会控制不住，它会一口一口。
0: 刚刚呢，我们要进来这个收音的时候啊，我们林总呢就特别带了2盒哦，给我们来这个品尝。
1: 是，
0: 然后他就一边呢在面这个稍微退冰了一下，就在面切给我们吃哈。我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切了，好不好？因为一口又一口啊。好，我现在这边呢刚好也有这个3块哦，刚刚把它那个因为马上就被抢光了，赶快这个自己留了3块。像我以前真的就是不敢吃榴莲那种人，我只要听到榴莲我就甚至于那个我们公司说要我来这个介绍榴莲我都很排斥。
1: 但是有怕味道。
0: 对，但是我自从吃了你们家的榴莲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订购。对，
1: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如果敢吃，它跟吸毒一样，它会一口接一口。因为本来它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那个才会准。
0: 对，
1: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它变成成主顾。所以他们会回订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0: 对，
1: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0: 你们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1: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以内。那我们建议，我们一盒里面有300克，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10几度而已。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所以有差。
0: 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1: 是，
0: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5分钟左右。它有点那种硬度，不是比较软的，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 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 我自己喜欢，
1: 每个人要的口感不一
0: 样，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1: 那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哦、因为他们、欸、有人怕太
0: 冰，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1: 对、哦、他们觉得说、欸、我退到15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
0: 嗯，
1: 对，
0: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 级的。
1: 3A 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嗯、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 3A 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去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
0: 嗯，
1: 你把好的挑掉，剩下我要卖给谁？
0: 对。
1: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嗯、哼哼哼，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
0: 嗯，
1: 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可以出口给别人，
0: 嗯，
1: 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
0: 嗯，
1: 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
0: 嗯、哼哼哼
1: 去做加工品，
0: 嗯哼哼，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1: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嗯、哼哼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
0: 嗯、哼哼，
1: 那变成说，哎，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
0: 嗯、
1: 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0: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1: 我们自己卖439。
0: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对不
1: 对？是
0: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1: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0: 对对对。
1: 它一箱这样要225。
0: 所以就是24左右。
1: 24多的。
0: 24多了哈。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哦，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1: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
0: 嗯。
1: 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不敢吃的，
0: 真的要试试看。
1: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0: 哦，等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1: 是。
0: 那价格呢？
1: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0: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呐、啊嗯。
1: 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
0: 嗯。
1: 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
0: 好，
1: 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哦，用到1980不涨价，
0: 哇、哦，
1: 这样可以吗？
0: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哦？
1: 现在是无所不涨，
0: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092，0800600092，吃过他们家的榴莲。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0800600092，0800600092，快点拨电话啊。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 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蛋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初尝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零售巨头好事多近期释出可能回馈会员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随着美国最高法院裁定部分川普关税违法，联邦政府正陆续受理企业退税申请。好事多执行长瓦克瑞斯表示，如果未来收到退款，计划将以某种形式把部分金额回馈给会员。根据好事多最新财报，截至5月10号为止的2026会计年度第三季，单季净销售额达691.5亿美元，年增 11.6%， 净利则达21.9亿美元。随着退税程序持续进行，这场涉及企业、政府与消费者的退款风波，后续发展备受外界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稍早于白宫战情室与核心顾问团队召开会议，评估是否同意与伊朗达成一项初步协议。这项协议被视为延续从四月初以来停火状态的重要安排，目标是在未来60天内维持区域稳定，让能源运输恢复正常运作，同时为后续核问题谈判争取时间。至于外界关注的财政援助问题，川普在贴文中表示，另行通知之前不会进行任何资金交换。外界认为，这项表态与可能纳入整体协议架构中的经济援助或资金安排有关，显示相关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协商。新北市三重区三和路二段上某家热炒店外，在今天凌晨0点多，一对夫妻，一名39岁丈夫马男及36岁太太妓女，带着15岁儿子想借厕所，有两名自称老板友人，均为42岁的林男及郑男出面表示，因为店家准备打烊不方便出借，进而发生口角起冲突后大乱斗。警方获报到场后，当场逮捕双方5人，先将其送医包扎，再以伤害、妨害秩序罪嫌侦办。位于台北市复兴北路的知名喜剧俱乐部卡米蒂，昨天晚间遭到一名男子泼白漆和粪便，现场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甚至有客人因此遭到波及。对此，警方表示，目前已经透过监视器画面锁定嫌犯，将以毁损罪嫌持续追缉。此外，警方已经找到载他前往案发现场的共犯，不过对方却表示只是顺路载人，不知道他有犯案意图。至于犯案男子的下落，目前还在追查中。高雄盐城区光荣街一栋木造屋在今天上午8点多发生倒塌意外，巨大声响吓坏附近住户，紧邻民宅出入口一度遭瓦砾阻挡，所幸无人伤亡。根据了解，木造屋已经30年没有住人，木头被白蚁蛀蚀，结构岌岌可危。根据公务局初步调查，疑似连日降雨导致建筑物结构裂化，部分构件及屋体发生坍塌，附近监视器画面曝光，当房屋被夷为平地时，前后只花了4秒。如果当时有人经过，后果不堪设想。光明里里长则表示，屋主长期联系不上，大门又生锁，相关单位根本无法进入处理，拆除作业一拖再拖，始终没有下文，才会导致这起事故的发生。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3: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 那你家呢？别怀疑，
4: 赶快来永仁。
3: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4: 省省省。
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三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3: 隔热纸专家，
4: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5: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冻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7: 哦、，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8: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0: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8: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2: 想要传授你。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再次的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哇，暑假呢快到了齁 ,OK, 好莱坞的强片呢强强棍啊，到底呢有哪一些呢好看的电影呢，我们请到苏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介绍。永志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哇，今年暑假的确是。
1: 真的是非常让人期待哦，因为你会觉得说好像是这个2026好莱坞真的大反击了。
0: 嗯。
1: 每个月都有不止一部的大强片出来，那所以呢今年的暑假的票房很多人都很期待会飙到多高。
0: 嗯嗯嗯。
1: 对，那应该是最近这几年看起来感觉是非常强的一年了。
0: 对。
1: 那我们也先不讲就是已经开始的五月，我们现在直接从六月开始。
0: 对。
1: 那六月的话呢就有一个，这个也是隔了好几年，而且这个系列很可怕，就是你永远以为它大概要结束了，讲不出新的故事了。就隔几年他又会冒出一个新的续集来。那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家大小可能爸妈小时候是看过他的第一集第二集。啊，哥哥姐姐是看过第三集第四集。啊，现在弟弟妹妹要来看他的第五集。
0: 第五集。
1: 这个系列叫做玩具总动员。所以说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六月要来跟大家见面了。那这一次呢又有什么新花样可以玩呢？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要带入我们的新科技。现在最热门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一机多功能，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些玩具他们碰到新的威胁，威胁就是他们的小主人呢手上多了一台新的 iPad。
0: 嗯，
1: 然后那个 iPad 就是大家知道嘛，现在这个 iPad 的功能非常强大，想玩什么都可以。
0: 对，
1: 所以说小主人觉得这些玩具又太老了，你们都是一群上古时代的产物了，那玩起来不好玩，又没有多功能，又不会讲话。你看 iPad 还可以跟你对话，因为现在 AI 都非常强嘛。
0: 是。
1: 那所以呢这些玩具面对这个新的最新科技的威胁，他们要怎么样去摆平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从预告片里面看到这个 iPad 很可怕它很有心机它会去陷害那些玩具。是，这个就是第五集的新梗。
0: 好有创意，我也很好奇，我都很有兴趣。好，这个是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对不对？
1: 接着下来我们又要来翻一点远古时代。因为我们知道说虽然这个超级英雄的电影最近几年是比较声势下滑，可是不代表好莱坞不拍这些片子还是有。而且今年非常妙的是说，我们今年暑假呢男的英雄女的英雄都有。那女的英雄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会比较熟了，因为去年的暑假我们才刚看过新的超人嘛，那今年暑假呢就是换他的亲戚来了他堂姐叫做超少女
0: 。
1: 然后呢这个去年如果你有看过超人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最后有揭晓说超人旁边那一只脾气不好很喜欢到处乱闯的超狗其实呢是他堂姐寄养在他家里面
0: 。
1: 所以说呢超少女里面超狗真正的主人要回来了
0: 。
1: 那这表示说这个片子里面呢超狗仍然会出现。大家去年都很喜欢这只狗嘛，今年他还是会再回来。那比较好玩的是这个故事为什么特别，原因是因为超人跟超少女两个都是同一个星球的上面的来的。那那个星球就是因为快要毁灭了，所以他们的爸妈都想办法把他们放在逃生舱里面送出去赶快逃离这个星球。然后在别的地方可以长大存活下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把他们原来的星球重建起来，或者是怎么样想办法挽救因为超人他的路程比较顺利，所以他是比较早到地球上来的。因为超人先到地球，所以在地球上他反而年纪比较大。
0: 懂
1: 。所以说那个堂姐来的中间发生了很多的波折，所以他人来的时候以这个岁数就是比超人要小了。主要演员当然好莱坞的话是比较捧新秀啦
0: 。
1: 那所以呢我们不会找一个这个非常大知名度的女演员。但这一个超少女她其实去年在超人的结尾片段有出来一下下。今年的话这个片就是由她个人来表现。
0: 我觉得剧情就是看这个编剧如何去做调整嘛齁。
1: 是。
0: 超少女齁。
1: 是。那另外一个男的超人的话呢就是六月来的那这个可能又稍微在这个有一点历史啊
0: 。
1: 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卡通叫做太空超人。
0: 看过。
1: 然后那个是一个卖玩具的卡通
0: 。
1: 所以说呢他都会有一个那个穿得很像古代的武士，然后举着一支宝剑。然后要什么葛雷堡给他神奇的力量之类的这种。那其实太空超人这一个故事呢好莱坞不是没有拍过，他拍过，可是30多年前的版本有一点点的拉惨。所以说事隔多年很多人都想重拍，但一直都没有办法筹备成功。他真的是换了超多的团队，电影公司也换了很多，甚至一度换到 Netflix 去了。 当然现在要换回来了，换到普通的电影公司。那所以说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在戏院上映的电影哦。那这一次新版的太空超人，它的方向也不一样，它反而变有一点点类似像超人的那个感觉，就变成说太空超人，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个故事，它是男主角小时候在他自己的家乡某一颗外星球上面发生的事情，但他现在已经被送到地球来了，所以他看起来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普通上班族，可是他脑子里面一直感觉好像就是以前家乡好像有一些什么东西在他的头里面哦，那个记忆没有完全忘掉，大家必须要想办法唤起那个回忆，才能够回复到他原先的身份去拯救家乡的危机。
0: 太空超人
1: 是，而且很妙的是这一次人演的过程哦，就是我中间讲过说这个多年以来很多组的团队曾经想要拍，我还真蛮好奇想看这个人会怎么拍，但他后来就是没成功哦。
0: 是
1: 一度据传曾经有吴宇森想要来试试看哦，那当然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是他来拍这一个故事。我个人是蛮好奇他的版本啦，但目前现在的新版本既然不是他弄的，那我们也只能够看看就说现在会长什么样子。
0: OK 好，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三部哇，
1: 都是六月，
0: 都是六月，而且都是跟超能力有点关系。
1: 有一点，除了玩具总动员，但是问题是玩具总动员里面那一台那个平板电脑也真的很厉害。
0: 对，所以现在那些的科技很厉害哈。OK， 好，那我们下次我知道好像还有几出可以，还有几部
1: 更可怕。
0: OK， 好，谢谢我们今天所做的介绍，谢谢。
1: 是。谢谢

0: 是乐儿屋，那最优惠的复印用品哪里买？还是乐儿屋？
1: 乐儿屋欢庆母亲节，全馆用品买2000送200折价券，满10000再送抽抽乐一次。
0: 营养保健品满6000加码送500元折价券。
1: 专业奶粉满24罐再送精美好礼。
0: 乐儿屋给你最超值的母亲节。
2: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啦。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鲜冻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放慢你的脚步，注意车子停看停，小心安全，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Masca 乐团，
0: 这里是
1: 城市广播网。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访中后，曾两度提及可能会在对台军售议题上与总统赖清德通话。对此，有外媒报道指出，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9月访美，因此川普已经无意与赖清德通话。对此，立委王定宇今天表示，这本身是由川普带起的话题，是否通话留待未来揭晓。强调台美关系稳固，沟通顺畅。立委表示，台湾要坚定自己对自我防卫的承诺与意志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川普与赖清德何时通话，就留待白宫去处理。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时间29号凌晨又误闯罗马尼亚领空，坠毁在东部城市加拉提一栋公寓，引发了火灾，还伤及无辜平民。对此，罗马尼亚总统紧急召开国安会议开轰，要莫斯科负起全责，还召见俄罗斯大使表示抗议，甚至宣布要关闭大使馆。北约盟友也齐声谴责这起事件，可能会加剧北约东翼的紧张局势。新北市贡寮区龙洞海域今天上午9点多发生一起意外，民众报案疑似有人溺水，警消人员到场后发现自由潜水教练简姓男子因为不明原因溺水，已经先由海巡救起，不过患者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经救护车送医抢救后还是不治。根据了解，简姓男子与高姓友人相约到龙洞潜水，简男疑似因为体力不支，向高男表示要先行上岸休息，但是高男潜水完毕上岸后未发现简男行踪，因此报案请求协助。台中市一台宾士车身沾满斑驳白漆的轿车行经台湾大道澄清医院附近路段时危险驾驶，不仅沿路在车阵中疯狂蛇行，还肆无忌惮地连续闯了好几个红绿灯。根据警方调查，车主为29岁何姓男子，因在网络上多次发表脱序言论，遭人泼漆泄愤。目前警方已经迅速将涉案泼漆的林姓男子等两人逮捕，以恐吓毁损罪嫌移送法办。同时针对河南在台湾大道蛇行闯红灯，以及过去种种涉嫌恐吓公众与危险驾驶的违法行为，警方也将主动深入追查，依法严办。昨天下午，桃园一名26岁林姓女子身穿热裤、露腰背心，神奇恍惚瘫坐在路旁。警方于执行巡逻勤务发现，随即上前关心，但是林女意识不清，疑似吸食毒品。警方盘查发现，林女的电子烟加热器及烟弹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含有毒品丧失烟弹的成分。林女被带上警车时，还一度茫然问要去哪里。讯后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侦办。14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即将截止，根据统计，截至5月28号为止，已经有613.6万户完成申报，占去年总申报件数698.3万户的87.9%。但是还是有超过80万户尚未报税。财政部呼吁民众把握最后3天期限，善用网络申报及线上缴税管道，尽速完成申报。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4: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 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33，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又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你好过。
1: 我哋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其实生活到底可以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Can somebody just tell me why? I wanna know why.

听说这里的歌曲编排最好听，资讯最实用， DJ 最有梗。没错，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陪我们一整天，不要转台哦。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0: 擦浪，
1: 妈呀
2: ！Amour,
3: love, 爱。
4: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七。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4: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3: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5: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勾拉气味告。
6: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惊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予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予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我回来喽，
2: 主人回来了。
1: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3: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4: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1: ？Lucky， 拜拜喽。
3: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5: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与中国近年关系紧张，面对中方处理整军经武对太平洋地区的威胁与日俱增，美方也持续开发新策略、新武器，尝试打压解放军的嚣张气焰。根据了解，近日就传出有一间美商海洋科技公司 CSATS 推出一款名为光鱼的无人水面艇，并已经完成首次自主穿越台湾海峡的壮举。更惊人的是，5天穿越整个海峡的期间，光鱼辨识出多艘中国军舰，其中包括一艘解放军海军056型护卫舰。根据了解， CSATS 公司正积极与台湾及印太地区的盟军合作，并在关键区域部署，扩展持续性海上态势感知能力。以色列国防军于今天针对黎巴嫩南部7个村庄发布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居民立即往北迁移。随着以黎边境冲突持续升温，此举被视为以军即将扩大地面行动或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兆，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日前获报，汐止区有民众发现一只流浪猫状况极差，紧急协助送医后，经扫描晶片确认为有主猫只。遗憾的是，该猫咪因病重不幸死亡。饲主经通知后未到案说明原因，动保处依动物保护法及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规定，针对饲主疏忽及放纵、未完成防疫措施等违规行为，处以新台币45,000元罚款，呼吁宠物应妥善管理，切勿放养或输送，避免憾事发生。近日，台南市新市区中正路，一台计程车疑似因为闯红灯，险些撞到过马路的男童。所幸男童机警闪避，才未酿成伤亡。而当时男童正在走斑马线穿越，却差点被闯红灯的计程车撞飞，过程被民众拍下，并将影像分享于社群平台，引发舆论争议。对此，警方指出将通知计程车驾驶人到案说明，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举发。新庄警方今天凌晨0点多获报，在新庄棒球场附近的公园一路上超商内，有一名女子拿刀挥舞，于是立即启动快打警力到场，但是并未发现其女子。经巡逻后，在中正路与福海街口发现该拿刀女子，于是立即将女子与身旁男伴先行压制。经厘清后发现，原来是情侣吵架，女子才拿刀挥舞，之后两人离开现场，沿路继续争吵，所以后续被警方带回派出所依法侦办。新北市有两支登山队，共约10人，今天上午11点多，在三峡区熊空云森瀑布秘境附近，疑似因遭遇虎头蜂群攻击，导致其中4人遭蛰。新北市消防局接获通报后，已经派遣搜救人员集结，准备赶往现场救援，详细的情形还有待到场后厘清。台东县警局近期展开毒气查缉专案，发现行驶不稳的行为异常的就拦查，14天查获共11件毒驾案，其中2件涉案驾驶，经法院裁定羁押。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赞，税改汽车就款。
4: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偷地公背啊，给我指示吧。 笑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5: 那换什么好呢？
4: 重新转职，挑战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3: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零经验换工作马文家。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哈。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哈，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好，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哈，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哈，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哈，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0: 这应该是说哈，嗯，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9: 对。
10: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9: 对，同仁堂。
10: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9: 对，因为他是。
10: 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
9: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0: 对。
9: 对对，
10: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十四代了，第十四代哈。
9: 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十四代，真的不简单呢。
10: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9: 大宅门屋呢？哎，
10: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9: 哦。
10: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9: 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10: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9: 是。
10: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9: 是。
10: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9: 是。
10: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嘞，这个岳家哈，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9: 怪癖，
10: 就是性格哈，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
9: 啊。
10: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9: 是
10: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9: 是，
10: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闽南话叫恰卡，
9: 恰卡，
10: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9: 是
10: 民俗疗法的意思啊，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9: 医治皇后
10: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9: 好，太后
10: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 他给他开了几方药，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9: 哦，
10: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9: 对，
10: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9: 庸医，
10: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哦。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9: 我不喜欢束缚。
10: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9: 对。哦，
10: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9: 嗯，哦。
10: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9: 对。
10: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9: 嘿，
10: 哦。在东门口。
9: 是。
10: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9: 是。
10: 在宫外。
9: 嘿。
10: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9: 嘿。
10: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到处游走这样子。
9: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0: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9: 嘿，
10: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9: 嘿，
10: 叫同仁堂的匾额。
9: 哦，
10: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9: 原来是这样啊。嗯，
10: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9: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齁，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
10: 嗯，
9: 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岳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
1: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1: 嗯，
2: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1: 嘿，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啊，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
1: 嗯，
2: 那去找他们聊，
1: 嗯，
2: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
1: 嗯，
2: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2: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哈，
1: 嗯，
2: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2: 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2: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2: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1: 嗯，
2: 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2: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2: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哼
2: 哼哼，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2: 哎，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嗯，
2: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2: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个、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那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2: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那讲啦
2: 哈，
1: 对不对
2: 哈？
1: 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90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
1: 还活着，
2: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2: 在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2: 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1: 嗯，
2: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2: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2: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2: 就讲一个，就是说 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2: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2: 那一直传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2: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2: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1: 嗯，
2: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2: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2: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2: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2: 我讲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2: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2: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2: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2: 哎，那个
1: 东阿胶，
2: 东阿胶哈。
1: 嗯，
2: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2: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2: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好、哦，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1: 哦，非常大，非常大，
0: 对，真的是非常大。
1: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0: 也是博物馆啊，
1: 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0: 是。
1: 另外在河南郑州
0: 对
1: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0: 旗舰店、
1: 很大，蛮大。
0: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哈、安宫牛黄丸，
1: 那个安宫牛黄丸哈，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台币，折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台币是4万块。
0: 对，
1: 还四万块，
0: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1: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0: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哈、
0: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敏感，那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1: 对。
0: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1: 300年有、
0: 有哈、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1: 对。
0: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1: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了。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啊、
0: 对对。
1: 那龟板跟鹿胶齁、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齁、龟板要拜龟板。
0: 拜龟板。
1: 拜什么叫拜龟板齁、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0: 对。
1: 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0: 对。
1: 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齁。
0: 嘿。
1: 叫拜龟。一般是金钱龟啦。
0: 是。
1: 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0: 嗯。
1: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齁。
0: 对。
1: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齁。
0: 鹿角。
1: 鹿角必须是这个晨露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0: 是，
1: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0: 是
1: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0: 嘿，
1: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0: 熬到变胶体。
1: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并在一起。
0: 对，
1: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文火炖60天。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0: 对。
1: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0: 是。
1: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0: 对。
1: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0: 对。
1: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0: 是，
1: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 程序，嗯，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0: 对啊，
1: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0: 对，
1: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0: 对，
1: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0: 是
1: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0: 对，
1: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0: 对，
1: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0: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哎，跟我们的人参，
1: 枸杞，
0: 枸杞，
1: 枸杞，哦，
0: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1: 对，
0: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1: 就比如说以前
0: 需要的东西，
1: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0: 对，
1: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0: 对，
1: 那这个
0: 红参太燥。
1: 就造会造，
0: hey,
1: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哦，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0: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1: 对，
0: 还荤功嘛，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嗯，
1: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0: 是
1: 啊，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0: 是
1: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0: 对，
1: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0: 是
1: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0: 对，
1: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0: 嘿，
1: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0: 对对对，
1: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0: 对，
1: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0: 嗯，
1: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0: 嗯，
1: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嗯，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0: 对，
1: 才会坚硬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0: 是，
1: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0: 对，
1: 那我们人的骨骼一样，嗯，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0: 韧带，
1: 所以韧带骨架。
0: 嘿，
1: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0: 是
1: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0: 对
1: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0: 当然动不了啊。
1: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0: 对，
1: 大概是这方面。
0: 是，
1: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0: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1: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0: 对
1: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0: 嗯，
1: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0: 对，
1: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0: 而且缺一不可，
1: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0: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小块一小块黑黑的。
1: 哦，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0: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1: 对，要泡水。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0: 对。
1: 那就是龟板齁，
0: 嘿，
1: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0: 对，
1: 怎么洗你知道吗？
0: 嗯，
1: 他用盐酸下去洗，
0: 哎呦，
1: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0: 哎呦，
1: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
0: 嘿，
1: 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0: 嘿，
1: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0: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个点啊点啊供点吸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啊，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1: 一斤啦，差不多啦，
0: 差不多啦，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1: 一万，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啦，
0: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1: 啊，差不多，
0: 对，
1: 差不多，
0: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顶黑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1: 啊， 对, 对。
0: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要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你看嘛，我还跟我拎几嘴，我唔敢拎，五够臭臭的啦，
1: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0: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1: 嗯，有腥味。对，
0: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1: 啊，没有没有。
0: 对啊，
1: 对，
0: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1: 跟材料有关系，
0: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关系。
0: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现在不讲呢？
1: 哦，有差有差，哎，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对，
1: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嘿，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0: 对。
1: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他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0: 对，
1: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0: 对，
1: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他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嗯，
1: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0: 对，
1: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哦，
0: 嗯，
1: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0: 嗯，
1: 啊，或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0: 对，
1: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0: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1: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0: 对，
1: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0: 是，
1: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0: 是，
1: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0: 哎，好像是呢。
1: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0: 对，
1: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0: 哈，
1: 这个糟筋嘛，哈，
0: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1: 对，
0: 才会有转弯，
1: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0: 对，
1: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0: 对，
1: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0: 对，
1: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0: 嗯，
1: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嗯，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0: 嗯，
1: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0: 对，
1: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这就是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那个太慢了。
0: 嗯，
1: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0: 嗯，
1: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0: 哦，
1: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0: 嗯，
1: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0: 对。
1: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0: 对。
1: 当你

0: 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沟，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0: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哦，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龟堡，去磨掉你的软骨。
0: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0: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嗯哼，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0: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1: 是，
0: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哦，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0: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0: 非常棒，
1: 非常棒，
0: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0: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肉
1: 的，
0: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0: 没有，
1: 没有什么很迷，
0: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人参不会很燥，
0: 它西洋参，
1: 对对，
0: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0: 对，
1: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0: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0: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0: 就为了求新，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
1: 对，
0: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0: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1: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
0: 我
1: 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0: 对
1: 哈。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0: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0: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0: 30包，
1: 30包，
0: 它一包是20ml了哈。
1: 对，
0: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0，
0: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0: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0: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0: 它牌子很大了，
1: 对，
0: 国际性的，
1: 对，国际性的。
0: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了，
1: 是，
0: 价格当然有的谈了哈。
1: 对，
0: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0: 今天就优待5800了。
1: 五千八，那我干嘛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0: 其实我告诉你哦，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0: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0: 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0: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0: 没喘，不会喘。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0: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
0: 了，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 对啊，让大家、哦、
0: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0: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0: 那我开放这样子啊哈。我开放30位齁、
1: 哦。嘿。
0: 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0: 我、哦、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
1: 嘿。
0: 那这30位齁、哦。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啦、
1: 啊哦。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不好，
0: 嗯。
1: 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齁、哦、都是老粉了啦。
0: 嗯、
1: 老粉了啦。嗯、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0: 啊，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1: 3800、
0: 嗯、3800。
1: 3800？
0: 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诶，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0: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哎哦，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 30位体验的哈，
1: 30位前30位
0: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好，龟鹿二仙。嗯、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有些节日像一场小冒险，孩子牵着爸爸走进乐儿屋，找玩具、抽惊喜、挑给妈妈的礼物。平衡车像奔向风的翅膀，浴巾像给宝宝的云朵。
2: 笑声装满购物车，幸福也跟着满额加倍。这个五月来乐儿屋，把母亲节过成童话。
3: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5: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7: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8: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8: 缘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8: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8: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8: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8: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8: 哦、
0: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8: 哦，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8: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8: 那这30个名额哈、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8: 跟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8: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8: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呐。
8: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哈、哦，我说、哦欸，
8: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欸，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8: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好，那这样了哈，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好，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8: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8: 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8: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啊，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好，大家人拢知影，虾米 就对乐事同仁堂。
8: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8: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8: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事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乐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8: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怡儿乐育子园省钱抢好康！怡儿乐育子园温馨特卖会，好礼连环送送送！全款用品
2: 比69折还优惠，
1: 孕妇用品
2: 比65折更便宜，
3: 特价再赠送，省钱看得见。
1: 妈妈礼超值购，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高雄、台南、嘉义同步优惠中。
4: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1: 怡儿乐育子园，
4: 妈妈宝宝的乐园。
5: 爸爸妈妈到他那了
6: ，Come on， 我们今天一起画梦想，明天当拯救世界的小英雄。
7: 1234567788，每一天都是探索，每一天都有收获。如果童年有一个地方充满勇气与感动，
3: 那一定是我们子曰文教机构。
8: 子曰文教机构，让孩子的笑声每天都不同。0629727777。
9: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10: 阿姨买的。
9: 这电视柜
10: 也是阿姨买的。
9: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10: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9: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11: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13: 城市华语风云榜。

music。哇塞，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逐玉》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分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系情歌哦。第八名是学弟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搭上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80-90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都充满了焦炭。

0: suena distinto.
1: Otoño 26.
2: OK， 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仁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仁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次。

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幺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终于灵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哦，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大

你是华语情歌天王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一改大家对那过去大悲大喜痴心戏情歌的印象哦，唱出一段充满孤寂感的故事。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Wow.接下来进榜了，这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几乎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空降第四名的新歌 Army， 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预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 Army 充满了画面感。

0: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级的感觉哦，质感升级，唱功升级，好听升级。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型。

恭喜阿令又要爆红了，出道20周年的阿令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很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阿令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入蝉联华语风榜。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
1: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3: 0621410002，214-1002，
4: 实现生法愿望。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搁较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肺资质如何呢？
8: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肺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7: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8: 这，来人呐，把1号肺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9: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10: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2: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1: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2: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六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0: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异地教学，结交十一国交换生好友。
2: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0: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6: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来也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7: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予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

家好，我是周慧，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论在何时何地，转到城市广播网，听听动人的旋律，同时也别忘记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Hello， 我是徐佳莹，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晚上6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天气，气象署今天发布了2次大雷雨及时讯息，因为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针对部分地区发布警讯。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清晨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最快在今天增强为中度台风。中央气象署表示，强密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落在下周周一左右，明天会为台湾东方海面带来长浪现象，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下周一，当它从琉球海域北上过程中，也会为北部和宜兰带来迎风面的短暂阵雨。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本周罕见先后访问北韩与南韩，除了为南韩传达愿与北韩对话的立场，外界也关注他是否有意斡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不过维文返国后表示，北韩似乎没有兴趣和南韩或美国对话，一心只想加强军事和阻力。他也表示，新加坡受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约束，与北韩的经济往来受限，但是还是致力在限制范围内维持沟通管道畅通，并鼓励平壤持续与外界接触。韩国男星金秀贤与 YouTube 频道横竖研究所主持人金世义之间的法律攻防持续升温，随着法院裁定金世义羁押，金秀贤方面也进一步展开求偿行动，双方争议再度引发外界关注。根据报道指出，金世义因为涉嫌散布不实内容及伪造 AI 音档等争议，日前遭法院裁定羁押。金秀贤方面主张，相关争议爆发后不仅个人形象受损，也影响广告代言、海外活动及后续商业合作规划，造成实质经济损失，因此决定透过法律途径追究责任。随着金世义遭羁押，名下资产陆续被假扣押，这场备受瞩目的法律战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至于最终求偿金额及案件结果，还有待韩国法院后续审理与判决。国际油气市场持续受到中东局势影响，但是国内油价暂时不受波及。台湾中油今天宣布，从6月1号开始到6月7号为止，国内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这也是油价连续第9周动涨。中油表示，为了稳定民生物价与减轻民众负担，持续启动平稳机制吸收成本。从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累计吸收金额已经达约166.6亿元。此外，桶装瓦斯、民生天然气也宣布动涨。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中油强调，未来将持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及全球油气市场变化，在兼顾公司经营与稳定物价政策下，审慎检讨油气价格机制，尽可能降低对民众生活及产业营运的冲击。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先做好准备哦。
4: 啊，是要准备啥？
3: 准备瓦斯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
4: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这部假鬼球，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好你敢知？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8: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6: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8: 找我就对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2: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路上突然某种离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叶轩，现在时间晚上7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延烧，该国政府从5月15号宣布疫情爆发以来，已经确认超过1000宗疑似病例，其中至少220人死亡。世卫组织更怀疑实际感染规模远超过官方通报，而目前有人推测，疫情爆发可能与当地猎捕与食用野味的习惯有关。新加坡近期新冠疫情再度升温，过去一周新增约15100起病例，较前一周增加 18.9%， 每天平均住院人数接近100人，重症个案也同步上升。不过当局强调，目前医疗体系还可以承受相关压力，并未出现病毒变异导致重症率上升的迹象。今天一名陈姓男子驾驶一影车，在上午8点多行经新北市芦洲区环体大道永乐街口，疑似因为车斗故障导致所载运的污泥不慎颠倒至路面，警方互报到场交管，并通知环保局进行排除。陈男依法吃上2张罚单，最高可开罚24000元。考驾照的民众要注意了，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公路局推动驾照管理改革，包含今年1月底开始，机车驾照笔试取消是非题，全面改为选择题，借此可提升考照鉴别度，因此通过率下降 5%。 6月30号开始，汽车考照笔试也将跟进取消是非题，全面改选择题，并且增为50题，其中一城市题更将首度加入危险感知影片题。新版题库公告后，旧版题库将会保留一段时间，6月30号前报名考照者还是适用现行旧题库，报考6月30号过后的笔试者则可选择新题库练习。东吴大学115学年度申请入学，政治系和经济系在放榜后发现成绩算错，导致部分考生正取变成被取，严重影响两系近百名考生权益。东吴大学重新核算成绩后更正录取名单，东吴大学今天为作业疏失道歉，除了保障考生公平竞争权益，并承诺检讨招生作业机制。新北市汐止区忠孝东路上某知名社区内，今天上午11点多，有住户反映一名独居的55岁高姓男子多日未出门，有异味传出。警方及消防队获报到场破门后，发现高男倒卧客厅沙发上，遗体发黑，有苍蝇围绕在四周，已经死亡多时。警方鉴识人员到场后，初步发现无外力介入情形，全案后续依规定报请新北地检署进行刑事相验，以厘清死因。炎炎夏日，高雄天气非常炎热，尤其这几天气温更是飙高到30度以上。不过让小朋友放电消暑的星光水岸公园，在经过半年多的改造，今天终于正式开放了。不仅有刺激的滑水道，还有各种戏水设施，一早就吸引上百人到访。去年试营运3天就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这回改造升级正式开幕，也让大小朋友在夏日的消暑放电行程有了新选择。以上新闻由叶轩编辑播报。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3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买。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最实在的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6: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5: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7: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8: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멕시
7: 감恩，
8: 감사요。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啊，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透地公伯啊，给我指示吧。
1: 少年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0: 那换什么好呢？
1: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2: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金燕换工作马文刚。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5: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4: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飞行少女，夜店都去 clash。这排 hashtag 跟男友说我先睡了，那是悲剧。喜欢寄生家庭没富裕，没关系，我用态度脱离处女。你听熊仔太主流，你出去要蹲地下才能。

黑金链是吹喇叭三段，没停高豪车还说你懂饶舌， Auto Tune 用力开才是最潮的，假装喝很醉要跟歌手睡。嘿嘿嘿

0: 掉不掉，对比掉爆掉，灯光让爱掉，爱一顿色调，找个停车场蹲个马步那是必要，少年三甲红颜不是枪，不要笑。
1: 上去追杀兵就太爽，一定要说亮我才懂。

帮我吹，撞鼓一整晚搞到最后你被我亏。现今有 angels， 如今一杯 confidential， hold 住气像变瘦，像是在演 Charlie's Angel， 男友弄不够痛，像昨天

0: 来自 Trap 北不听 Reggae yeah, yeah, yeah. 没洗头也能够跟他互动，抱歉万事不公，我只想早点万事疏通、啊、
1: 好音乐让你不沉睡，大家好，我是杨培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1: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0: 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再次的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哇，暑假呢快到了齁、哦、,OK, 好莱坞的强片呢强强棍啊，到底呢有哪一些呢好看的电影呢，我们请到苏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介绍。永志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哇，今年暑假的确是
3: 真的是非常让人期待、哦、因为你会觉得说好像是这个2026好莱坞真的大反击了。
2: 嗯，
3: 每个月都有不止一部的大强片出来，那所以呢今年的暑假的票房很多人都很期待会飙到多高。
2: 嗯嗯嗯，
3: 对，那应该是最近这几年看起来感觉是非常强的一年了、
2: 哦、对，
3: 那我们也先不讲就是已经开始的五月，我们现在直接从六月开始、哦、
2: 对，
3: 那六月的话呢就有一个、哦、这个也是隔了好几年，而且这个系列很可怕，就是你永远以为它大概要结束了，讲不出新的故事了，就隔几年他又会冒出一个新的续集来。那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家大小可能爸妈小时候是看过他的第一集第二集啊，哥哥姐姐是看过第三集、嗯、第四集啊，现在弟弟妹妹要来看他的第五集。
2: 第五集。
3: 这个系列叫做玩具总动员。啊，所以玩具总动员的第五集六月要来跟大家见面了、哦、那这一次呢又有什么新花样可以玩呢、哦、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要带入我们的新科技。现在最热门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一机多功能、哦、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些玩具他们碰到新的威胁，威胁就是他们的小主人呢手上多了一台新的 iPad、
2: 嗯、
3: 然后那个 iPad 就是大家知道嘛，现在这个 iPad 的功能非常强大，想玩什么都可以，
2: 对，
3: 所以说小主人觉得这些玩具又太老了、哦、你们都是一群上古时代的产物了、哦、那玩起来不好玩，又没有多功能，又不会讲话，你看 iPad 还可以跟你对话，因为现在 AI 都非常强嘛、嗯、
2: 是，
3: 那所以呢这些玩具面对这个新的最新科技的威胁，他们要怎么样去摆平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从预告片里面看到、哦、这个 iPad 很可怕、哦、它很有心机哦，它会去陷害那些玩具。是，这个就是第五集的新梗、
2: 啊。哎、欸，好有创意，我也很好奇，我都很有兴趣哦。好，这个是《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对不对？
3: 接着下来，我们又要来翻一点远古时代，因为我们知道说，虽然这个超级英雄的电影哦，
2: 嗯，
3: 最近几年是比较声势下滑，可是不代表好莱坞不拍这些片子，
2: 嗯，
3: 还是有。而且今年非常妙的是说，我们今年暑假呢，男的英雄、女的英雄都有、哦
2: 嗯。
3: 那女的英雄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会比较熟了，因为去年的暑假我们才刚看过新的超人嘛，那今年暑假呢就是换他的亲戚来了、哦、他堂姐叫做超少女、
2: 嗯
3: 哦、然后呢这个去年如果你有看过超人的话，你就会知道说最后有揭晓说超人旁边那一只脾气不好很喜欢到处乱闯的超狗其实呢是他堂姐寄养在他家里面、
2: 哦、
3: 所以说呢超少女里面超狗真正的主人要回来了、
2: 嗯、
3: 那就表示说这个片子里面呢超狗仍然会出现、哦、大家去年都很喜欢这只狗嘛，今年他还是会再回来。那比较好玩的是这个故事为什么特别，原因是因为、哦、超人跟超少女两个都是同一个星球的上面的来的，那个星球就是因为快要毁灭了，所以他们的爸妈都想办法把他们放在逃生舱里面送出去、哦、赶快逃离这个星球、嗯、然后在别的地方可以长大存活下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把他们原来的星球重建起来，或者是怎么样想办法挽救、啊、因为超人他的路程比较顺利，所以他是比较早到地球上来的，因为超人先到地球，所以在地球上他反而年纪比较大，
2: 懂、
3: 哦、所以说那个堂姐来的中间发生了很多的波折，所以他人来的时候以这个岁数就是比超人要小了。主要演员当然好莱坞的话是比较捧新秀啦、
2: 哦、
3: 那所以呢我们不会找一个这个非常大知名度的女演员、嗯、但这一个超少女她其实去年在超人的结尾片段有出来一下下，
2: 嗯，
3: 啊，今年的话这个片就是由她个人来表现。
2: 我觉得剧情就是看这个编剧如何去做调整嘛，
3: 是
2: 超少女，
3: 是，那另外一个男的超 超人的话呢，就是六月来的啊、哦。那这个可能年又稍微在这个有一点历史啊。
2: 嗯。
3: 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卡通叫做《太空超人》，
2: 看过。
3: 然后那个是一个卖玩具的卡通哦，所以说呢，他都会有一个那个穿得很像古代的武士，然后举着一支宝剑啊，然后要什么葛雷堡给他神奇的力量之类的这种啊、哦。那其实《太空超人》这一个故事呢？好莱坞不是没有拍过，他拍过，可是三十多年前的版本哦，有一点点的拉扯哦，所以说事隔多年，很多人都想重拍，但一直都没有办法筹备成功。他真的是换了超多的团队，电影公司也换了很多，甚至一度换到 Netflix 去了哦。
2: 嗯，
3: 当然现在要换回来了，换到普通的电影公司。那所以说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在戏院上映的电影哦。那这一次新版的太空超人，它的方向也不一样，它反而变得有一点点类似像超人的那个感觉，就变成说太空超人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个故事，它是男主角小时候在他自己的家乡某一颗外星球上面发生的事情，但他现在已经被送到地球来了，所以他看起来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普通上班族。可是他脑子里面一直感觉好像就是以前家乡好像有一些什么东西在他的头里面、哦、那个记忆没有完全忘掉，大家必须要想办法唤起那个回忆，才能够回复到他原先的身份去拯救家乡的危机。
2: 嗯，太空超人
3: 是，而且很妙的是这一次人演 的过程、哦、就是我中间讲过说这个多年以来很多组的团队曾经想要拍，我还真蛮好奇想看这个人会怎么拍，但他后来就是没成功、哦、
2: 是
3: 一度据传曾经有吴宇森想要来试试看、哦嗯、那当然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是他来拍这一个故事，我个人是蛮好奇他的版本啦、啊、但目前现在的新版本既然不是他弄的，那我们也只能够看看就说现在会长什么样子。
2: OK 好，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三部哇，
3: 都是六月，
2: 对都是六月，而且都是跟超能力有点关系，
3: 有一点，除了玩具总动员，但是问题是玩具总动员里面那一台那个平板电脑也真的很厉害，
2: 对所以现在那些的科技很厉害、哦、OK 好，那我们下次我知道好像还有几出可以、哦、
3: 七月更可怕。
2: OK 好，谢谢我们就今天所做的介绍，谢谢，
3: 是，谢谢。
4: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借款。
5: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籍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6: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籍清理专区查看。
5: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不知寂寞了多久还是没跑，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夜长多，你就不要想起我。我是一笔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越寂寞就越爱听城市广播网，谢谢。

0: 认同自己，后悔是 keep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就算我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教训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 929 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中有印尼登多耶。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0: Dance Command。
1: 我是贝克，感谢你再度锁定最新的爆榜时间。在这个以单曲为导向的串流时代，音乐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元，一波一波的浪潮带我们来到六月份。那么最近大家都听什么呢？赶快留言区本周有哪些夯歌进榜。
2: Radio 100% Tube。
1: 哇哇哇！继争议单曲《Rock Music》发行之后，酷娃乔蒂带来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SS26》空降第十名。这不是金幼儿的广告歌哦。身为二女文化代言人的酷娃乔蒂，以这首歌讽刺跟恶搞名人时尚圈，已经引发一连串的讨论。

0: Roar Flush the Thunderbug.
1: 3.5 The War. Alright， 这个名词你要注意了。声势越来越猛的女歌手 Ella Langley， 她以热门单曲《Choosing Texas》登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首。这首约3分钟的歌曲展现了她独特的嗓音，本周也上升到第9名。

美国节奏蓝调小天王 Carly 以及独立唱作人 Love 强强联手，歌曲整体的节奏带有一种微醺夏日夜晚的氛围，营造出一种既想跳舞又想流泪的独特反差。

女士新一代男神 Harry Styles 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哈利在这首歌表面上呢是在赞美跟追寻那些充满魅力的美国女孩，实际上是他跟自己内心的对话。

夏天秀秀手会让很多人拍手加尖叫的新歌，魔力红在今年夏天大力手全新单曲 Heroin 重现乐团早期让人忍不住跟着点头的放克律动感，本周上升到第五

手成绩就是无畏呀。第四名是已经在全球乐坛大放异彩的 Lisa， 联手今年呢在电音界以顶级未来视觉感著称的意大利前卫大师 Anima， 正式推出了压轴级的合作单曲 Bad Angel， 带有冰冷工业感的电子合成系重低音，迷幻又充满侵略

跟前面我们已经听好几组男男组合跟男女联手的歌曲，接下来终于有女女强强联手了，由流行女皇马丹娜加上近年来红透半边天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带来的重磅舞曲 Bring Your Love 拿下本周第三名。这是一首高水准的流行house舞曲，展现了两代天后惺惺相惜的传承意味。

首女女组合，这是近期引爆欧美乐坛跟时尚圈的话题单曲，大家都很熟了吧？这是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生都曲梦幻联动的歌曲《Runway》。

本周 Number One。Oh yeah！ 恭喜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继续稳坐本周香榜冠军。Drop That 这首歌展现了这个小女生全新的一面，副歌直白表达，因为对方太过帅气，让人有一种晕头转向、幸福到快要死掉的感觉。歌词。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在这个城市中，我最最爱听的就是好音乐最多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又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3: 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别人生命当中那道重要的光。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0: Music。
1: 哇塞，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主玉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

各有分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系情歌哦。第八名是旋律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搭上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八九零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都充满了焦糖。

0: buena distinta.
1: Otoño 26.
0: OK， 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仁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仁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

0: Hits Radio.
1: Throwback, throwback.
0: Hits Radio.
1: Come on.
2: 杨乃馨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优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终于灵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大。

名是华语情歌天王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一改大家对那过去大悲大喜、痴心戏情歌的印象哦，唱出一段充满孤寂感的故事。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接下来进榜了，这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几乎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共享第四名的新歌阿米，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寓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阿米充满了画面感。

0: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级的感觉哦，质感升级，唱功升级，好听升级。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系。

恭喜阿令又要爆红了，出道20周年的阿令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很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阿令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度蝉联华语风吧。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再亲亲你，从此就要陌路。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案件编号 TR008741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0: put a smile on your face. Don't bring everybody down like this. Don't worry. It will soon pass, whatever it is. Don't worry, be happy.
1: 王小明，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2: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3: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4: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5: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FM 97.1，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假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3: 不怕股市震荡，蔡老师带您掌握最强主流，买最有共识的股票，买族群最强的股票。五月真实绩效，群创大涨 79%， 国巨狂飙 75%， 大益飙 53%， 联发科联电同步获利逼近四成。每个次产业都有新股王， AI 股王计划全面启动，立即搜寻 LINE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成为下一个新大户。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要先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嘛，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
1: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不怕股市震荡，蔡老师带您掌握最强主流，买最有共识的股票，买族群最强的股票。五月真实绩效，群创大涨 79%， 国巨狂飙 75%， 大益飙 53%， 联发科联电同步获利逼近40%。每个次产业都有新股王， AI 股王计划全面启动，立即搜寻赖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成为下一个新大户。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5: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7: Yo,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you out there. You know we've been through a lot.

早上八点咯，再忙也要记得为自己加油，稳稳前进就是最好的速度。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气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